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有趣的事要分享给有趣的人，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6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来聊一聊这个丢三落四的情况。我对自己真的是已经无语了，就自认为是一个非常谨慎细致又靠谱的人，但是总有那么几回，甚至今年已经是越来越多回了，就是忘东忘西，忘的那个程度啊，就不说别的，你比如说今天如果我上班我要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其实我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把这个电脑放在包的旁边，你想你带包吗？你肯定能看见它呀。但是第二天早上我依然是提着包就走了，电脑就在旁边，完全视而不见。你看那个网上不是还有个梗吗？说那个有个人出门的时候看到自己在这个便签纸上写的加油两个字，还觉得哎呀很搞笑，说哎呀你个30多岁的人了，怎么还给自己搞这么鸡汤？结果车开出去没多久就没油了，原来是要提醒自己给车加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话题就来聊一聊各种的丢三的落四的啊，咱们怎么这么能忘带呢？

想要在秋冬让自己的皮肤呢也继续呈现出晒这种闪亮的状态的朋友们，咱们这个面霜一定要选好，黑绷带面霜本周终于是返场了。之前就有朋友一直在问说什么时候还能上，因为呢需要囤货了，因为到秋冬了嘛。抗老修复界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大家回复秒杀，现在呢是1999，而且呢是199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并且再加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就是今年的双十一，大家去看看，应该也没有这个价了。我们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本来就是这个高端的面霜，之前30%浓度的玻色因，很多其他的牌子就说，哎呀，我是这个赫莲娜的平替哈、哎，这次人家新版的直接升级为50%浓度的全新超绷带了，也被业界称为是抗老原料桶，所以真的全网真的没有平替。官旗价格一瓶是3980元，将近4000块钱，现在给到大家五折拦腰砍1999，而且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再加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出差用的在家用的都给大家备齐了，回复关键词秒杀，蚂蚁链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但是因为这个价格相当合适，所以现货只有100组。用过黑绷带的人都知道它的抗老效果非常的强，而这次呢新版的是把这个玻色因直接加到50%，重点是还把这个分子打到了老板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管是自己用囤货，还是说咱们送爱人、送闺蜜、送母亲、送长辈，都是非常合适的。平时一瓶3000多，将近4000块钱了，现在是1999，到手整整两瓶正装，再送两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蚂蚁链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现货只有100组，并且每个 ID 啊，咱们每个 ID 限购2件。来，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各种的丢三落四，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都跟我差不多啊。冬月说，刚才出门的时候还想着带点纸巾到办公室，结果在路上突然想起来还是没带。我说实话，我们经常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思绪一闪而过啊，当时想着啊我要带点纸巾，但是很快就会被其他的事情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覆盖了，你就忘了啊。我经常这样，所以我现在有个习惯，就是如果一旦这个东西比较重要，我必须要带，我必须要写在我的提醒事项上，没有办法。还有我们的杨帆说，本来今天要带点零食到单位的，因为怕忘，都整理好了，都放在今天要换的那个鞋子旁边了，还是忘了啊，都到车库了才想起来。刚子说，我以为只有我丢三落四呢，最近的一次是上周六要去区里面送材料，材料就在手机旁边，他把车开到了送材料的楼下，结果发现没带、啊、第二天又叫的顺风车烧的资料。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说一说那些丢三落四的。

周笔畅的笔记，今天我们说这个丢三落四，真的有时候得做个笔记了。Sale 就说了，哎呀，他听到刚刚第一位朋友说到要带纸巾，他才想起来他也忘带了。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杨冰说，现在要是退个快递呀，明天上班带点茶叶什么的，必须要头天晚上先放车里，不然第二天早上一定会忘。他说这是老了吗？虽然不想承认，但大概率是的哈。栀子花说，我儿子的水壶从他上小学已经给他买过不下十个水壶了，有时候忘在学校，哎呀，嘱咐他说你第二天一定把这个水壶带回来，又忘了。小若说他干过的一件比较大的丢三落四的事儿是结婚第一年过年要带老公回娘家，带给爸妈的各种节礼都已经装好了啊，这车已经装好了，然后他老公就上楼锁个门的功夫，小若一脚油门就开走了。他说结婚第一年感觉还不熟，还没习惯要两个人一起回家。哎呀妈呀，笑死我了。这个我们的新人们，我们的新人朋友们有这个新房啊，新车，咱们的甲醛不要忘了抽一抽，这个是比较靠谱的，这个绝对不要忘了啊。我们的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的甲醛去除剂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并且经过了清华大学的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新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就是之前呢，我们一些除甲醛的方式呢，你之所以不知道它到底除没除去，是因为这个我们看不到它，因为甲醛无色无味嘛，对不对？还不像其他那种气体，你可以闻到，这个甲醛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呢，这个全空是用主动分解技术，就是咱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它本身的那个紫色会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这个除醛效果是看得见的。不光是除甲醛，还有苯、甲苯、二甲苯、TVOC 等等的这种有害气体和异味都是可以去除，并且这项技术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的。咱们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记住这个名字啊，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不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啊，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全空就可以了。它的这个规格大家根据家里的面积来确定买几罐就可以，都标出来了啊，大家放心购买，给自己给家人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近日，山东省地图院研发并在鲁地图小程序中上线了山东秋景地图。沂蒙山天蒙景区官方微信号发文称，即日起至11月15日，山东、江苏两省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免费入园游览。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蔡琴的蝶衣。68岁的金嗓歌后蔡琴呢，日前也是在演出当中宣布，在2027年的12月31号之后，她将不再在舞台上唱歌了。那么她说呢，因为她觉得没有永远的蔡琴，但是希望歌迷们珍惜她，就像她珍惜大家一样。不管几岁，蔡琴呢都非常感谢大家长久的支持、长久的欣赏、长久的做她的知音。因为她说到，没有知音的歌手其实是非常非常寂寞的。那么蔡琴呢也是坦言。去年启动的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其实就是他的告别演唱会，但是唱完了大家不知道啊，这正是自己想要的一个告别的气氛。因为他不想留下的只有依依不舍，他想要大家听得非常的满足，听完之后感觉到安慰，那么得到美好就可以了。其实这番话也是透露出了蔡琴一贯的气质，优雅从容不煽情。他也不愿在最后一场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突然的宣布告别，他觉得应该要一场一场的去唱去告别，要亲自看到观众说出深深的谢谢。

来自利比的宇航员，北京时间8:48，这里是越爱听越美好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带来的价格非常香，只要599元，因为专柜呢2000块钱起步，大家可以去专柜看一下，咱们一家三口四口买上3-4件才是专柜一件的钱，全部奥莱仓置发，保证保真，但是呢仓库共享，所以呢这个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下架，回复关键词秒杀，大家先来看一下。那么不管是通勤上班，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这样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主打的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而且北面1990为什么它经典，它也是被称为是户外六边形战衣，那么它是有这种黑科技面料加持的，就是不仅防风防水透气耐造，而且呢这个经典的版型也不挑身形，随手搭牛仔裤啊、工装裤啊、裙装都是可以的。专柜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是需要犹豫一下，但是现在599就真的不用再犹豫了，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的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爱人、给爸妈、给孩子、给自己都安排上。回复关键词秒杀，最受欢迎的三个颜色黑白和芥末绿，往常是最快售罄的，所以大家如果也喜欢这几个百搭色的话，赶紧抓紧时间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抗造耐磨，而且呢树枝刮到也不怕，并且呢孩子弄上什么可乐饮料、番茄酱的也可以一擦就掉，减少我们的洗衣压力。那么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不好说，因为我们都是临时接到通知，得看库存的情况，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也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来看一下库存还有没有了，全部给大家奥莱仓直发，如果库存还有，尺码还全，给全家人都安排上。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九点新闻，第一首来自文艺良品《胡思乱想》。其实很多个辗转反侧的夜晚，它不是不想睡啊，就是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因为脑子里的这个想法不停地冒出来，可能是生活琐事，也可能是白天在职场别人对自己说过的一句无心的话，哎呀，翻来覆去的想啊。其实这天思绪并非是白天不出现，而是说注意力呢，咱们白天都集中在手头上需要做的事情上了。所以呢，也有些人给睡觉建立了一个错误的联系，就是当你准备休息的时候，就开始不由自主的回顾这一天或者是担心明天的事情。如果重复这个习惯的话，大脑就会把床 躺下啊，和这个担忧、焦虑联系在一起了，而不是和这个睡眠呐、放松啊相关联。所以久而久之呢，一旦准备睡觉了，就会启动这个联系，将休息时间变成了一个焦虑的时间。咱们的床是让咱们来睡觉的啊，不是用来复盘的。你这一天的班还没上够吗？
1: 美美如戏太深， 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阿妹张惠妹爱蔓延，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抗老修复界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终于来货了，而且是199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一瓶到手不到1000块钱。那么下单呢，再加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就是今年的双十一也没有这个价。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本来就是高端的面霜，之前呢30%浓度的玻色因呢就已经很厉害了，这次他们是自己卷自己，新版的直接升级为50%浓度的全新超绷带，也被业界是称作抗老原料桶，全网是真的没有平替。官旗价格3980元一瓶，本周呢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大家5折拦腰砍，1999，买一瓶再送一瓶，都是正装，一瓶只要999元，而且呢加送两瓶旅行装，咱们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回复关键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之前咱们用过黑绷带的朋友，为什么一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一直在问说，哎呀，还有没有货呀，还有没有活动啊？是因为它的抗老效果，你用过就知道是有多强，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用过之后很难的向下兼容了。那么这次新版呢，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抗老干货，而且呢是把这个分子打到了老板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儿。不管是自用囤货还是生日节日纪念日，咱们送爱人、送闺蜜、送母亲、送长辈都是非常合适的。平时一瓶呢3000多，今天是1999，到手是整整2瓶，还再送2瓶旅行装。咱们日常护理、放假出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是一步到位的。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蚂蚁链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但是现货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2026年冬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相关工作安排。本次合格考试将于2026年12月26日至30日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日至24日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第三名。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2获至尊金奖。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夺得冠军，她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CBA 新赛季大幕即将拉开，山东高速男篮主场揭幕战球票正式开启售卖。10月18日 CBA 常规赛首轮，山东高速男篮将坐镇主场，对阵强敌辽宁本钢。电影《空枪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1月29日。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王心凌梦的光点，10月11号晚，郑钦文首次夺得中网女单冠军。那么赛后，她也是唱起了自己最爱的这首《梦的光点》。追着梦的光点，是因为有了勇气才不怕危险。这一年，其实郑钦文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一年前肘伤恢复期的郑钦文呢，决定在中网复出，但是却让她的职业生涯跌到了谷底，世界排名一度跌到120多位。那一段最难的日子当中，其实郑钦文也没有丢掉自己心中梦的光点，沉下心打磨每一个球，一项项的技术重新练，一场场的比赛重新拼。那么低谷里的苦练也是终于交出了一个完美的答卷。其实真正的勇气不只体现在敢于直面对手，更体现在敢于面对自己的失败。这次在中网夺冠之后呢，面对密集的赛程呢，郑钦文也是宣布因为右肩受伤的退出了武汉网球公开赛。但是在创造惊喜之时呢，郑钦文也是可以卸下重担了，来适合自己的节奏继续向前。

0: 明显感觉到这个秋凉啊更加的突出了，所以说呢，如果大家还没有买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这个时间，趁着这个价格赶紧入手，599元一件，专柜一件呢2000多，现在呢咱们给一家三口四口的买上3-4件也才是专柜一件的钱，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奥莱仓呢是仓库共享，也跟大家说过它的尺码和颜色随时可能下架，大家呢回复关键词秒杀，如果你心仪的颜色和尺码还有的话，抓紧时间入手。不管是通勤上班，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这样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主打的就是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并且还有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的同时还能够透气耐造，并且它这个版型啊是非常的经典，不挑身形，随手搭牛仔裤也好啊，工装裤也好，都是很有范儿的。专柜的价格2000块钱，这个确实要犹豫一下了。现在是599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的爆款冲锋衣了，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自己爱人爸妈孩子都带上一件。回复关键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个颜色呢，一般来说是售罄最快的，如果也喜欢这样的经典的颜色的话，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因为这个秋天呢早晚温差大，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最低温已经到8度了，再加上时风时雨的，所以不知道现在要穿什么，直接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就可以了，你里面套多少件都没有问题，而且呢给孩子买上一件啊，可乐饮料弄到身上没有关系，一擦就掉，减少咱们洗衣服的压力。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不好说，我们也是临时接到通知，得看库存的情况，所以趁着现在还有，每一件奥莱仓直发，每一件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给家里人都安排上。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48，爱听财富营，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1: 我信雨下的凶，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小长假过完了，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但是灵魂还没有绝对回归哈，真的是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这呼吃海喝，几天下来这皮肤啊，肉眼可见的松弛和暗沉。所以说节后呢，反攻呢，不光是人要收心，这皮肤呢，真的也得紧急的修护了。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大家备好了抗老修复界的天花板，就是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轻松把假期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大家养回来。而最高端面霜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特别是升级之后，这个玻色因的浓度就达到了50%的全新超绷带，更是被业内啊称为抗老的原料桶，全网没有任何的平替。价格呢真的不便宜啊，官旗是3900多一瓶，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大家5折拦腰砍，只需要1999，福利还没完，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返工福利给大家的优惠再次升级，买一瓶正装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呢只需要999，千元都不到哈。另外下单呢还送给大家2瓶旅行装，等于说1999我们拍一发4，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给大家配齐了。怎么买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蚂蚁链可以溯源，而且呢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那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呢，用过的人评价它就是抗老面霜吧，而且呢是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复购。那用过之后呢，其实很难向下兼容，而这次呢新版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怎么讲，就是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是把分子呢达到了老版的1/6，而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而且呢这个价格这个分量哈，生日节日纪念日送给朋友闺蜜和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那平时呢一瓶将近3000多，但是今天1999我们到手整整2瓶，而且还再送给大家2瓶旅行装，日常修护或者是放假旅行随用就随取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抢了。另外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最近呢，很多朋友在问说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我想了想，真的最终的答案就是咱们民族奢侈品非遗镶云纱。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十一开启了云纱雅装专场，百款新中式的服饰低至50%。这个时间呢，大家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1，阿拉伯数字11来预约直播吧。多款好物秒杀，下单呢还有桑蚕丝好礼免费送。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国新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正陆续展开。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近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深圳新皇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里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

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3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00。
4: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5: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5: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小长假过完了，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但是灵魂还没有绝对回归哈，真的是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这呼吃海喝，几天下来这皮肤啊，肉眼可见的松弛和暗沉。所以说节后呢，反攻呢，不光是人要收心，这皮肤呢，真的也得紧急的修护了。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大家备好了抗老修复界的天花板，就是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轻松把假期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大家养回来。而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特别是升级之后，这个玻色因的浓度就达到了50%的全新超绷带，更是被业内啊称为抗老的原料桶，全网没有任何的平替。价格呢真的不便宜啊，官旗是3900多一瓶，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大家5折拦腰砍，只需要1999，福利还没完，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返工福利给大家的优惠再次升级，买一瓶正装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呢只需要999，千元都不到哈。另外下单呢还送给大家2瓶旅行装，等于说1999我们拍一发4，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给大家配齐了。怎么买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蚂蚁链可以溯源，而且呢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那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呢，用过的人评价它就是抗老面霜吧，而且呢是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复购。那用过之后呢，其实很难向下兼容，而这次呢新版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怎么讲，就是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是把分子呢打到了老版的1/6，而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而且呢这个价格这个分量哈，生日节日纪念日送给朋友闺蜜和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那平时呢一瓶将近3000多，但是今天1999我们到手整整2瓶，而且还再送给大家2瓶旅行装，日常修护或者是放假旅行随用就随取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抢了。另外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06-136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包括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近日，山东省地图院研发并在鲁地图小程序中上线了山东秋景地图。沂蒙山天蒙景区官方微信号发文称，即日起至11月15日，山东、江苏两省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免费入园游览。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出游记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入秋后适合吃鸭肉呢？
2: 老话说秋高鸭肥，夏天鸭子活动多，消耗大，肉质偏瘦柴。一到秋天，鸭子吃得多，动得少，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从传统医学角度看，入秋后天气从湿热转为凉燥，很多人开始口干舌燥，皮肤发干，这个时候吃肉得挑凉润的。鸭肉性凉，正好能滋阴补虚，缓解秋燥。经过一夏天的消耗，身体正需要滋补，但是又怕羊肉牛肉吃了上火，凉润的鸭肉正好补而不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for two。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不行，还我，
4: 受过，
3: 还我，下一轮确实这个。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0: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0: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除了非常喜欢听我们这里和你来分享的一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之外，也是同样非常关注我们的商城，每天和你来分享的这些好产品不仅品质高，而且性价比非常合适。那最近呢，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询问，到底什么时候再来一场溯源直播活动呢？因为溯源直播活动哈，可以说让溯源的产品品质更高，而且性价比也更高。那这次就在本周，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溯源一项非遗的技艺，那就是香云纱。香云纱呢，被很多人称之为是有生命力的面料。这次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十一的云纱雅装专场将带领大家一起溯源香云纱。在这次的溯源过程当中，将为你带来上百款的新中式服饰，而且价格低至50%，非常合适哈。对新中式的服装和非遗这项技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阿拉伯数字11来进行预约直播。多款好物秒杀，下单还有桑蚕丝的好礼免费送。记得本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次香云纱的溯源活动。好了，了解完溯源活动，我们继续回到经典的好歌当中。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Come on!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在我们这里啊，除了听好歌之外，我们这里的商城也是很多朋友每天都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有没有上新的产品啊，有没有力度更大的优惠活动等等。我们也是绞尽脑汁给你带去更多好产品，更好的性价比。现在秋天到了，天气转凉，皮肤呢要注意补水，我们的身体其实也需要根据天气变化来调整养生，更好的呵护身体健康，补水美妆，呵护健康。现在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去商城逛一逛，总能找到你所需要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进入到秋天，天气多变哈，说冷啊，气温降得就很快，而且早晚温差也加大了，所以一款适合自己的品质好的护肤产品，尤其是面霜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要给足营养，要做好保湿。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就非常应季，为您带来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这个产品，而且是最新的版本。那作为无数爱美人士的梦中情霜哈，升级之后50%浓度玻色因的全新超绷带，被业界称之为是抗老的原料桶哈，深层营养，缓解干燥，让皮肤的保持水润状态。经常熬夜、皮肤暗沉或者是容易长痘痘、有闭口的朋友，脸部处于敏感泛红，一定要试试它，质地就像厚厚的慕斯一样，那推开之后啊，哑光质感，润而不油，就像是一条隐形的绷带一样，帮助我们提拉紧致皮肤。这样一款产品，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3980元，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5折懒腰砍，只要1999元，这是去年双十一的组合哈，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优惠再升级，可以说升两级哈，买一瓶送一瓶正装，一瓶1000元都不到，还不算，下单再加送给您2瓶旅行装，拍一发四，真的是优惠升两级哈！那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现在商城为你带来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天1999元，到手整整可是2瓶哈，再送您2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货100组，每个 ID 呢限购2件，机会非常难得，价格机制也非常难得，赶快去入手吧。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2026年冬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相关工作安排。本次合格考试将于2026年12月26日至30日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日至24日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第三名。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2获至尊金奖。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夺得冠军，她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CBA 新赛季大幕即将拉开，山东高速男篮主场揭幕战球票正式开启售卖。10月18日 CBA 常规赛首轮，山东高速男篮将坐镇主场，对阵强敌辽宁本钢。电影《空枪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1月29日。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

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 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 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 通勤不突兀，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扛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 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4: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4: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在我们这里啊，除了听好歌之外，我们这里的商城也是很多朋友每天都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有没有上新的产品啊，有没有力度更大的优惠活动等等。我们也是绞尽脑汁给你带去更多好产品，更好的性价比。现在秋天到了，天气转凉，皮肤呢要注意补水，我们的身体其实也需要根据天气变化来调整养生，更好的呵护身体健康，补水美妆，呵护健康。现在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去商城逛一逛，总能找到你所需要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进入到秋天，天气多变哈，说冷啊，气温降得就很快，而且早晚温差也加大了，所以一款适合自己的品质好的护肤产品，尤其是面霜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要给足营养，要做好保湿。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就非常应季，为您带来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这个产品，而且是最新的版本。那作为无数爱美人士的梦中情霜哈，升级之后50%浓度玻色因的全新超绷带，被业界称之为是抗老的原料桶哈，深层营养，缓解干燥，让皮肤的保持水润状态。经常熬夜皮肤暗沉，或者是容易长痘痘，有闭口的朋友，脸部处于敏感泛红，一定要试试它。质地就像厚厚的慕斯一样，那推开之后啊，哑光质感，润而不油，就像是一条隐形的绷带一样，帮助我们提拉紧致皮肤。这样一款产品，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3980元，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5折懒腰砍，只要1999元，这是去年双十一的组合哈，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优惠再升级，可以说升2级哈，买一瓶送一瓶正装，一瓶1000元都不到，还不算，下单再加送给您2瓶旅行装，拍一发四，真的是优惠升2级哈！那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现在商城为你带来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天1999元，到手整整可是2瓶哈，再送您2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货100组，每个 ID 呢限购2件，机会非常难得，价格机制也非常难得，赶快去入手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包括纠制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近日，山东省地图院研发并在鲁地图小程序中上线了山东秋景地图。沂蒙山天蒙景区官方微信号发文称，即日起至11月15日，山东、江苏两省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免费入园游览。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生活里有很多朋友，轰轰烈烈，安安静静，都是一种陪伴。音乐则是一个既可以大声歌唱，也可以默默怀想的好朋友。只要你需要，经典音乐广播就陪在你的身边。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快乐颂》，节奏欢快活泼，庾澄庆用顽皮叛逆的腔调去诠释了这首歌，将那颗快乐的快要跳出来的心展示得淋漓尽致。于是摇滚演绎情歌，让人觉得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还有一种冲开云雾，让人瞧见了阳光。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假期匆匆结束，相信很多朋友现在都是人在工位，心还在度假的状态吧。这几天出门旅游，奔波赶路，熬夜追剧放松，聚会胡吃海喝，肆意放松的同时，咱们的皮肤可是实打实的被透支了。不少人应该都发现了，节后整张脸肉眼可见的暗沉、粗糙、松弛，细纹也悄悄地找上门来，状态特别的差。所以说，节后返工，不光我们要收心调整状态，肌肤更需要一场紧急修护。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抗老修复剂的王牌好物，专门拯救假期受损肌，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帮大家一键养回通透紧致的好肤质。熟悉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是高端面霜里的标杆级产品，根本不用过多介绍。而这次的全新升级版更是直接拉满诚意，核心抗老成分玻色因浓度直接拉到了50%，护肤圈内公认的全网无平替，抗老修护实力直接封神，分子缩小到老板的1/6，吸收率提升了6倍，不容易长脂肪粒，修护抗老一步到位。用过的都说只有0次和无数次。观其单瓶原价3980元，今天专属听众福利1999元，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正装，折算一瓶不到999元，下单再加赠2瓶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4，居家出差随身都能用。而且这套礼盒装质感高级，不管是日常自留护肤，还是生日节日拿出来送给自己、爱人、母亲、闺蜜，都是超高档次的贴心好礼，体面又实用。正品放心，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验，现货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想要的朋友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在下方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2: 你知道我最爱
3: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
2: 你
3: 都明知道他们讲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新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近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深圳新皇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就是咱们民族奢侈品非遗香云纱。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十一云纱雅装专场，百款新中式服饰低至五折，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多款好物秒杀，下单还有桑蚕丝好礼免费送。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换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出门穿搭总纠结的朋友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打卡，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靠谱的冲锋衣就是全年百搭、实用不踩雷的刚需外套。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宠粉专场年度爆款强势返场，就是户外大牌北面1990经典系列冲锋衣，常年断货，口碑拉满，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价格偏高，而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地板价，仅需599元。这款爆款冲锋衣品质完全在线，搭载了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全都有，换季刮风、突发小雨都能轻松应对，天热不闷，天冷抗风，完全适配各种天气和场景，日常穿简约高级，户外穿硬核能打，真正做到了一衣百搭，四季实用，版型更是不挑人，宽松显瘦不臃肿，男女老少都能穿，完全不挑身高体型。不管是日常通勤穿搭，还是情侣装、亲子装，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质感，轻松穿出高级户外松弛感。家里有孩子的也一定要囤，面料耐脏又好打理，孩子玩耍沾上果汁、油污，轻轻一擦就干净，省心又省力。户外游玩遇到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抗造，特别耐穿，正品保障，大家放心，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检验，靠谱无忧。最后提醒大家，黑色、白色、芥末绿三大热门配色全网共享库存，尺码正在快速递减，随时断码下架，这个价格平时很难遇到，错过真的要等很久了。想要给自己家人安排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抓紧抢这份专属的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叶倩文的《秋气秋来》，一首绝佳的缅怀往事的歌，由清唱而起，营造出了冷寂的空旷感和疏离感。当悲怆的气氛已染遍四周，伴奏才逐渐响起，副歌部分反复唱起的“秋来也秋去”，把苦苦等待不知时日的痴心不改写出了画面感。也确实，如果春去春回来，那就是花谢花会再开的暖意了。只有秋天能带来这种凄凉的感觉。叶倩文粤语版《秋来秋去》，国语版叫做《哭砂》，一首暴露年龄的经典歌曲，歌声动听，充满深情，行走的 CD。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15点整。
5: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6: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6: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熟悉的旋律，希望能给您的这个秋日午后带来一份温暖的回忆。总是要历经百转千回才知深情意浓，总是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为何要等到错过之后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周华健用歌声再次提醒你，珍重每一步每一个决定。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假期匆匆结束，相信很多朋友现在都是人在工位，心还在度假的状态吧。这几天出门旅游，奔波赶路，熬夜追剧放松，聚会胡吃海喝，肆意放松的同时，咱们的皮肤可是实打实的被透支了。不少人应该都发现了，节后整张脸肉眼可见的暗沉、粗糙、松弛，细纹也悄悄地找上门来，状态特别的差。所以说，节后返工，不光我们要收心调整状态，肌肤更需要一场紧急修护。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抗老修复界的王牌好物，专门拯救假期受损肌，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帮大家一键养回通透紧致的好肤质。熟悉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是高端面霜里的标杆级产品，根本不用过多介绍。而这次的全新升级版更是直接拉满诚意，核心抗老成分玻色因浓度直接拉到了50%，护肤圈内公认的全网无平替，抗老修护实力直接封神，分子缩小到老板的1/6，吸收率提升了6倍，不容易长脂肪粒，修护抗老一步到位。用过的都说只有0次和无数次。观其单瓶原价3980元，今天专属听众福利1999元，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正装，折算一瓶不到999元，下单再加赠2瓶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4，居家出差随身都能用。而且这套礼盒装质感高级，不管是日常自留护肤，还是生日节日拿出来送给自己爱人、母亲、闺蜜，都是超高档次的贴心好礼，体面又实用。正品放心，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验，现货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想要的朋友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在下方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包括纠制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近日，山东省地图院研发并在鲁地图小程序中上线了山东秋景地图。沂蒙山天蒙景区官方微信号发文称，即日起至11月15日，山东、江苏两省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免费入园游览。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换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出门穿搭总纠结的朋友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打卡，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靠谱的冲锋衣就是全年百搭、实用不踩雷的刚需外套。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宠粉专场年度爆款强势返场，就是户外大牌北面1990经典系列冲锋衣，常年断货，口碑拉满，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价格偏高，而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地板价，仅需599元。这款爆款冲锋衣品质完全在线，搭载了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全都有，换季刮风、突发小雨都能轻松应对，天热不闷，天冷抗风，完全适配各种天气和场景，日常穿简约高级，户外穿硬核能打，真正做到了一衣百搭，四季实用，版型更是不挑人，宽松显瘦不臃肿，男女老少都能穿，完全不挑身高体型，不管是日常通勤穿搭，还是情侣装、亲子装，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质感，轻松穿出高级户外松弛感，家里有孩子的也一定要囤，面料耐脏又好打理，孩子玩耍沾上果汁油污，轻轻一擦就干净，省心又省力，户外游玩遇到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抗造，特别耐穿，正品保障，大家放心，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检验，靠谱无忧。最后提醒大家，黑色、白色、芥末绿三大热门配色全网共享库存，尺码正在快速递减，随时断码下架，这个价格平时很难遇到，错过真的要等很久了。想要给自己家人安排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抓紧抢这份专属的福利吧。可以加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30多年前，歌手李春波的那首质朴动人的《一封家书》，拨动了无数游子的心弦。遗憾的是，书信这种最温柔的艺术，正在淡出触屏时代的生活。有人开始怀念用笔写信的质感日子。亲，现在的你还在用笔写信吗？来听好妹妹乐队和姚晨重新演绎的这版《一封家书》。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们每一个人都在撒谎。
1: 爸，很多事情不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你担心。妈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告诉你。
2: 如果你惦记他，就跟他说点他想听的。

0: 跟养孩子一样，在一块儿待着呢烦，分开了又想。
1: 街坊邻居都还好吗？

0: 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8: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8: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来自于张杰的一首《逆态度》，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我记得之前哪次啊，咱节目当中有朋友说你们节目里边怎么十天有八天都是在怀旧啊？
0: 包括昨天呢，咱们聊到那个服装品牌什么的啊，Summer 还总结了一下，这听友 Summer 说：“哎呀，好姐那意思，刘帅年龄不小了呀。”其实我觉得刘帅的年龄暴露的已经很妥妥的了，有的听友都直接算出来他是哪年
1: 的。
0: 哎，
1: 真
0: 的
1: 吗？
0: 对，
1: 我不信。那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你给出个我的年龄，我看看能有几个朋友能答对的。
0: 对，那天他还沾沾自喜的说：“哎，别人都说我显年轻，我长得就这么年轻呢。”我说：“华仔说了，刘德华说了啊。”
1: 啊，
0: 当别人说：“哎，你看起来好年轻”的时候，就说明你不再年轻
1: 了。我没说这个，我说的是，现在那个就是碰到一些。阿姨啊什么大妈什么，他们都叫我小伙子，我就听着很受用
0: 很舒服是吧？其实你不可避免的啊，就是怀旧就是不再年轻的标志之一了。
1: 是这个阿姨说我那是客套。
0: 你知道现在网友啊也总结了这个显老的行为哈，有这么几个，大家对应一下看自己有没有啊。比如说打电话开免提，
1: 哦，这是一个。
0: 开始攒东西，像什么塑料袋啊、纸箱子呀、外卖袋啊，
1: 这太夸张了。
0: 因为总觉得啊，就以后能装点什么，就是袋子也不舍得扔了啊。
1: 嗯，
0: 还有呢，对于甜食和零食无感。
1: 完，这个我是有点中招了。我现在就以前就不喜欢吃甜的，现在就吃的更少了。
0: 还有怕冷，主动的穿秋裤和加绒裤了。
1: 虽然说我没主动穿秋裤啊加绒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确实有点怕冷，就是现在一变天啊，我比谁那个加衣服加的都快，
0: 都快是吧？
1: 以前那是不到最后，不到那温度降到什么时候都不穿的
0: 啊。还有呢，频繁的搓脸、走路、拍手，然后看见石墩就想坐，就逮哪想坐哪。
1: 哎呀，太扎心了，这个
0: 这些无意识的动作和行为啊，就被网友称为身体自动切换的节能模式啊。
1: 哎，
0: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些行为之外，还有这个给年轻人一个劲的灌输自己的经验呢，强行的输出自己的这个感觉的，这你不应该这样啊，你应该怎么怎么着，
1: 就是一不注意就开始给别人上课。
0: 哎，这么来看呢，显老的行为其实有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外在的显性动作啊，
1: 哎，
0: 对吧？然后一个就是心态的内在。
1: 哎，对对对，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那么几条，
0: 嗯，
1: 你全中的可能性我觉得也不大，但是你要是能种上这么其中的一部分啊，三条五条的，那也确实是有点显老了。
0: 哎，我觉得其实咱们今天那个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都显老到什么程度了。
1: 哎，
0: 就是开个玩笑，其实每个朋友呢自己都会有觉得年龄的不同的感觉，包括你很年轻的朋友，比如说20多岁，他也会觉得哎，我跟十几岁比我不一样了。
1: 是咱们这日子一天一天这么过啊，有的时候你不审视一下，其实还是过得有点浑浑噩噩的。今天借着这个话题，你就可以好好想一想啊，思考一下有没有中招。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周杰伦的《半岛铁盒》，现在听周杰伦都不年轻了。
1: 而且这首歌我刚刚想了一下啊，距今已经23年了啊，对吧？
0: 你看你像你这种一听就知道是哪首歌，甚至都知道哪张专辑，还知道是哪一年的，绝对不年轻了。
1: 今天我们说你都显老到什么程度了呢？刘大萌说喜欢老年菜了啊，比如说什么蒸面条菜呀、小豆腐呀。
0: 小豆腐是什么菜？
1: 就是那种豆沫碎碎的，跟菜煮在一起、
0: 弄点青菜是吧？
1: 对，你看咱俩都知道，
0: 都知道。
1: 喜欢吃桃酥，你知道网上有一个梗啊，说那个不拒绝吃桃酥是我保持年轻的最后一个底线。但桃酥确实也挺好吃的。
0: 桃酥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为什么就是要也成为了显老的一个那个？
1: 因为好像这种老式点心啊，是过去大家爱吃的，因为现在年轻人谁吃老式点心呢？对吧？包括什么咱们五仁的月饼啊，还有其实我觉得
0: 就是爱吃那些老味道，说明你就对吧？
1: 我觉得桃酥还好，这个蜜食实在是太老了。
0: 好吃。既然说到了这个年龄啊，这个确实是很多人无法回避的一个在生活当中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扎心的点。
1: 但是你看比如说像刘帅，别人喊他小伙子他还很开心的，这证明什么呢？虽然自己知道自己年龄多少了，但是呢外人看起来还不那么
0: 我以为你要说他看起来是有点老，但他还有一颗年轻的心。
1: 那也行，有颗年轻的心，但外表也得保持比较年轻的状态哈。
0: 还是要好好的保持，朋友们，你不要以为有些人呐、他这个看起来挺年轻，那真的就是，当然了，也确实可能是人家天生
1: 彩票，
0: 但是说不定背地里也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
1: 那当然，你知道要保持年轻是需要费多大劲吗？不仅费劲还费钱。
0: 那必须的，咱就说。

0: 美妆这块吧，对吧、嗯、你用上这黑绷带那就老费钱了。
1: 对，你用绷带的和不用绷带的，它看起来年龄上它就不一样。
0: 那就是能绷住啊。必须得能绷住啊。
1: 那平时能绷住呢得花将近4000块钱才能绷绷一瓶。
0: 这个官方旗舰店就是这个黑绷带面霜啊，就是3980，就算是4000块钱、嗯、但是咱们现在呢给了大家一个5折拦腰砍的价格，就只要1999，而且还没完啊，不是说一瓶咱把价格打到1999就完了、嗯、咱实际上是1999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两瓶1999。
1: 对，所以说真的这两瓶1999拿回去真的是特别合适，而且还送两个旅行装。
0: 嗯，
1: 实际上你倒数是4件，对吧？
0: 4件。
1: 嗯，而且呢虽然这么划算，但不能让你就是拍起来无限购啊。咱们只有100组，每个 ID 只能拍2件。
0: 哎、我们是限购的啊，因为我们总共的这个量不多，怕有些朋友这个万一这个实力比较强，一个人拍好几件，咱其他朋友买不着了，对吧？
1: 你说那是是吧？还需要再转卖一下？
0: 搞批发呢？
1: 对对对，其实黑绷带它的功效什么的，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朋友们好多朋友也在用啊，也从我们这儿不断的在回购、嗯，所以有活动的时候呢，其实就应该抓住活动的机会，因为、哎。不可多得哈，
0: 是1999啊，给大家说一下，1999元到手2瓶，另外呢再送2个旅行装啊，就是大家不是马上放秋假了吗？这个出去玩啊，或者是到年底出去玩的时候，哎，就可以带上这个旅行装。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不是临期产品，这你放上1-2年、2-3年没问题的。
1: 对，而且我们是新版的这个
0: 对，它是新版的啊、嗯。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呢，有对话框，大家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新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近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深圳新皇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害怕。
1: 来自张韶涵，不害怕啊，说不害怕变老，这是假的啊，这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怕，但是呢，我觉得倒是也没必要特别的焦虑，对吧？要尊重这个自然规律。
0: 姐就说我呢，主要是牙缝变宽了，变得经常塞牙了。
1: 我也是。
0: 哎，我真的，我年轻的时候是一点都不塞牙的，
1: 一点都不塞，
0: 一点缝也没有。
1: 我你之前也会塞，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塞的这个频率啊，可能比以前更高了一些。
0: 每一次遇见也在说，他说我也开始吃桃酥了。
1: 嗨，热量也不低啊，我跟你说一声。
0: 若雪说我呢是洗澡啊，洗着洗着就开始擦墙啊，刷地板呢、啊，洗马桶啊，开始忙活上了啊，
1: 干活。
0: 哎
1: 哎，习惯了。
0: 这是因为小时候咱们这活不归咱们干啊，后来实在没别人干了，
1: 就慢慢的就上位了，就
0: 哦，
1: 一家之主嘛，对不对？这两天有些朋友也害怕，怕寒潮，说这个冷空气。其实你今天觉得还好，但是我也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就是今天可能你不觉得，就是早上起来不觉得特别冷，但是明天早上，就今天夜里边，明天早上会有一点感觉，就是那个温度的下降。
0: 没错哈，而且其实今年不是说有什么超强厄尔尼诺什么的啊，就大家可能对于即将到来的冬季啊，会有一点点的
1: 不确定性，
0: 对，所以好多朋友就是也做好准备了嘛，对吧？
1: 但是这上周就从我们这儿买了冲锋衣的朋友，他一点都不怕。
0: 那当然，
1: 他就盼着降温，他能穿上。
0: 大可不必啊！
1: 你不是特别冷，你穿这冲锋衣它也不合适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是得温度稍微降一降，咱才能穿上这冲锋衣出去啊。
0: 而且其实，在季节交换的时候啊，时风时雨的，我觉得其实有一件冲锋衣是非常合适的，就是你什么时候抓过来穿上，哎，你就心里就很稳。
1: 就是冲锋衣摆在那儿，你就不怕了。就是你觉得说有一点有个10度8度的降温，你穿上这冲锋衣出去，绝不着。哎，能抗风，能挡雨。
0: 对，我们说的是正儿八经的冲锋衣啊，就是北面的1990系列哈。咱们也知道它是这个黑科技面料，就是防风、防水、透气、耐造，而且呢实用性拉满。经典的版型呢，它不挑这个男女胖瘦，就是大家随时搭个牛仔裤啊，搭个工装裤啊，都很有范儿的啊。
1: 就是你平时周末爬山呢，出去玩呀，可以穿，平时日常的通勤上班什么的也可以穿，
0: 是的，
1: 没问题啊。
0: 我就说咱们早晚接送个孩子都很合适啊，
1: 特别是这个骑车子的啊，这个送孩子的什么的，就这个太合适了，能穿的这个场景特别多。
0: 对，
1: 我们现在给到大家就是一件599啊，比专柜的价格真的是便宜了不少。
0: 所以呢，想买的朋友记得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哈，咱们每一件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哈，大家放心购买哈。
1: 对，有些颜色像黑色、白色这种经典款的，就是码可号可什么的都可能有点紧张，大家要是有这个需求早点下单。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关注之后啊，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看到链接了。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3: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3: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来自焦麦琪的一首《大人》。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大人的烦恼。
1: 哎，是的，今天都说说你这个显老到什么程度了啊？翠薯米说的这个呢，我是这两年看到我同事有这个动作，我才理解到。他说戴眼镜的我呀，看近距离已经开始摘眼镜了，朋友们。
0: 这个怎么理解？这个
1: 就是花了，
0: 不是？
1: 所以看近处的时候要把眼镜摘下来。
0: 哦、就是，
1: 你想想。你花眼的是你看近处看远处更清晰，
0: 我近视，我也是看远处才戴眼镜，我看近处也不用戴眼镜，是吧？
1: 嗯、因为我不近视，所以我对这个事情
0: 反正、啊、
1: 我是看到他们摘上眼镜了、
0: 这个、对，就是现在随着年龄，就是你会经常调整一下这个眼镜的角度，哎，
1: 对对对，
0: 往上抬一下，
1: 哎，是的，
0: 哎，看一眼往下看，哎呀，眼睛也不中用了、啊你看刚才说牙不行了，
1: 嗯，
0: 眼睛也不中用了，还有什么？还有谁？
1: 爱发电说，哎呀，说话时间长了啊，嘴角倒沫子，你们懂吗？
0: 这个又是什么原理？
1: 就是你会看到有好多人说着说话，他两个嘴角泛白，你明白吗？
0: 为啥呢？
1: 我也不知道是为啥，为什么？而且年轻真的是，你发觉那个十几二十岁或者哪怕三十多岁的人，他都没有这种情况。
0: 是，
1: 嗯。
0: 我的感觉就是我现在我啊、
1: 嗯、
0: 跟咱们早班的例子啊，
1: 嗯，
0: 都有这个情况，就是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会经常性的要清清嗓子，就会觉得、
1: 嗯、
0: 哎，这嗓子有点不舒服，也不知道是真不舒服还是一个习惯动作，反正我发现我们都有这个情况。
1: 我分析呢是用的太多了，就是年头够长，时间又够多，
0: 嗓子该保养了。
1: 对，是的，
0: 嗯，那黑绷带好使吗？黑绷带好像对嗓子不太好使，
1: 对嗓子不好使，但对脸好使，
0: 哎，对皮肤好使，朋友们。
1: 对，包括朋友们抹的时候啊，你也可以，你平时你要买3980，你舍不得往脖子上抹一点，
0: 哦、
1: 这个呢，我们这个
0: 可以匀一点出来了，
1: 哎，对，匀一点出来，因为脖子啊跟脸啊，
0: 哎，确实呢，
1: 能看得出来的。
0: 我们给大家就是。官方旗舰店，大家买这个面霜啊，就是黑绷带面霜，3980一瓶、
1: 嗯、
0: 我们现在是1999两瓶再送旅行装，确实给大家匀出来不少。
1: 对，是的、
0: 哎、
1: 关键是这个价格大家啊可以放心购买，发秒杀，我们是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的哈，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之后的这个叫做全新超绷带，为啥呢、
0: 嗯、
1: 因为它的玻色因浓度达到了50%。
0: 我通俗点的就更崩了，朋友们。
1: 哎，是，业界把它称为抗老原料桶，大家想就原料，光这个玻色因就添到50%了。
0: 你就听我这么说，这个东西是真好使啊。
1: 是，
0: 哎，肉眼可见的，朋友们。
1: 很多护肤品线都在做这个东西，都是号称什么什么的平替啊，但大家用过之后就会知道，真的是无平替可言，必须得买它本身的这个品牌哈。
0: 是是是，平时一瓶3-4千，咱们现在是1999，就是1999啊，直接到手两瓶。这样的话，本身我们现在就是1999两瓶的话，一瓶就不到1000块钱了。之后咱们还送两瓶旅行装，这样你就算下来的话，一瓶也就是八九百块钱，
1: 对，
0: 哎，就非常合适了。
1: 是的，而且呢，这个黑绷带本来就推出市场之后，我觉得它应该是无对手的。
0: 嗯，
1: 但是呢，它也属于自己卷自己的那一类哈。它这个提升版呢，它把这个分子啊打到了老版的1/6，也就是说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
0: 哦、
1: 所以大家用起来呢，就不用担心，因为它比较厚重啊。好多朋友觉得说啊、哦，我是不是承受不了起脂肪粒儿什么的？它现在更好吸收了啊。
0: 嗯、是，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黑绷带的黑绷带面霜的这个链接了，直接下单就可以。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0: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包括纠制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近日，山东省地图院研发并在鲁地图小程序中上线了山东秋景地图。沂蒙山天蒙景区官方微信号发文称，即日起至11月15日，山东、江苏两省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免费入园游览。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徐小凤《不夜城传奇》。如果说你听这首歌的时候，眼前浮现出画面，那真的是有点显年龄了，朋友们。
1: 是的，我们今天不是说你显老到什么程度吗？其实有些歌也能代表啊。金穗说，我现在呢都不愿穿紧身的裤子了，是不是老了？其实呢，这其中跟流行趋势有关系。
0: 对，现在就是都是我看着都比较流行特别肥大的这种
1: 休闲类的，
0: 就是宽裤阔腿的这种裤子。
1: 是的，但毕思雨这个绝对的说，下蹲的时候膝盖啊它有响声啊，睡觉呢吹风扇起来之后啊浑身发紧。
0: 有响声这个还可以再扩展一下，朋友们
1: 啊，
0: 就是你不敢蹲，但是呢它还是会响，
1: 也不敢猛得起。
0: 对，虽然你已经很照顾他了，但是呢他该想的还得想啊。
1: 人家莫说了，就是近视眼视，年龄大了花眼的话，就是看近处要摘下近视眼镜来。
0: 不是，我是听说这个花了眼之后看远处啊就特别的清楚。哦，他戴的是老花镜
1: 啊。对呀、嗨，
0: 那就对了，不是近视镜。
1: 呼呼，这个真的是没法那什么了，没法逆转。
0: 啊，不，也可以，
1: 可以啊，
0: 也可以。
1: 他说老了呀就掉发，一秃露白丑，你听听，那你一白再遮回来，一白遮白丑，那正好平均了，平衡了。
0: 就是头发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有解决方案的嘛，
1: 啊、
0: 对吧？你
1: 买一个那个冲锋衣，把帽子戴上。
0: 还是得遮住。
1: 咱的1990有帽子啊，这个北面的经典的啊。
0: 哦，那可以，那可以。
1: 没买的朋友赶紧发秒杀，胡在那边都这个着急了，说你们为了推一个商品呢，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0: 北面1990系列啊，这个这两天也是，就是大家能感觉到，一下雨呢，温度就有所下降。所以说，咱们上周买了冲锋衣的朋友，这马上就能穿上了。
1: 对，而且我们看了一下啊，就是本周末还下雨呢。我觉得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真的是天气是不可逆转的，要变。

0: 有好处啊，就它真的是挡风挡雨。
1: 是。
0: 有的时候咱们天气一变啊，骤一变的时候，你有身边有一件冲锋衣套上，你真的觉得整个人都非常的这个安心了，
1: 哎，
0: 也不会说害怕。哎呀，你看突然一冷把我凉着了什么的啊。
1: 你要说挡风挡雨，咱家那雨披子它也能挡风挡雨。
0: 那能是一回事吗？
1: 但是它不透气，朋友们。
0: 哎，是的。
1: 哎，冲锋衣就是你穿上它既能给你遮风挡雨，另外呢又很透气，你不会觉得说特别热。
0: 是，重点来了哈，平时得2000块钱啊，1990系列，咱们599就可以到手。
1: 是，
0: 而且那是奥莱仓共享这个仓库直发哈，大家先点进去，因为9个颜色
1: 是
0: 啊，尺码什么的都需要你们来选一下，还是趁着尺码呀、颜色目前还比较全的话，
1: 哎，
0: 要赶紧下单了。
1: 现在大家去选的，可能选择的余地更大一些，你想选什么颜色，想选什么尺码都有货，你再往后等个1-2天、2-3天，可能这个就不是特别全啊。微信公众号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怎么来关注呢？您就在微信里边直接就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能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啊，记得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了。
2: 这里是山东经典

0: 有的时候呢，哎呀，这个显老的一些行为啊，还是得稍微的原谅一下自己，因为毕竟那是没办法控制的。
1: 对，这是自然规律，朋友们，千万别跟自己过不去。但是我想说什么呢？
0: 啊，
1: 咱家里边的这个环境，啊，包括这个卫生啊，包括这个味道啊，我觉得还是得。要求的更严格一点，
0: 嗯，掐指一算啊，大家可以来这个天猫和京东去看一看虎凤蝶香薰了啊，
1: 到时间了，朋友们，
0: 诗经香薰，我觉得经过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可能很多朋友已经买到手了，也闻到了那种大自然的原生气息，对不对？
1: 是，就是特别是到了这个季节啊，就逐渐的，真的，我现在有的时候在家里边，我是要考虑一下的，我要不要开窗，会不会冷？
0: 嗯，
1: 但是在夏天呢，包括刚入秋的时候，咱们不会，就肯定是能开就开啊，就多通风肯定还是好一些嘛。但是现在往后的话，天气冷了之后，大家可能更多的时间可能窗户都得关着，这屋里边这个空气有的时候可能确实会有点不太好。这个时候真的可以用上这个香薰，诗经香薰啊。
0: 而且这几年呢，大家对于居住环境的要求不断的提升，对于这个比如说我们车里呀、家里呀、办公环境当中的味道呢，也有很高的这种诉求，但是同样你得选自然的啊、这种清新的味道，而且呢不会对身体有些伤害的味道才是对的、啊、
1: 咱不要那种工业气息特别浓烈的，对吧？
0: 是
1: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出去啊，包括去一些什么茶室啊，你去吃饭到一些，你有的时候觉得哎，这里边不光是这个装修的好，环境好、气味还好，
0: 对，
1: 你仔细观察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在某个位置会有那个香薰，
0: 对
1: 吧？
0: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些比较好的酒店啊，五星级六星级的那种，你一进去你就觉得哇，
1: 这个味道很
0: 高
1: 级啊。
0: 嗯，是的啊。
1: 是，
0: 所以说那个大家可能更想把这种舒适的享受带回到自己的身边，那么这个选香薰就非常的讲究和有学问了啊。
1: 对，
0: 说到诗经香薰呢，我觉得对于大家对于虎凤蝶这个品牌也比较了解了，而且之前可能全空除甲醛也有好多朋友买，也真正的感受到了效果。
1: 嗯，
0: 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这个你也需要一个这种自然清新的啊，然后有不同的味道，前调中调后调都非常表现非常优秀的，那你就可以去天猫或京东商城去搜索一下虎凤蝶了。
1: 对，虎凤蝶，老虎的虎，这个凤凰的凤，蝴蝶的蝶，或者是直接搜索诗经香薰，它这个店里边就一定要去那个旗舰店，朋友们。
0: 是的，
1: 哎，去旗舰店，它里边实际上不光是你可以选择的这个香薰的那个味道啊，种类特别多，而且它自己有一些组合，
0: 嗯，
1: 你可以在里边去选择一下，哎，你看哪一个组合比较适合你的这个应用场景，直接下单就可以。
0: 对，这个组合其实就等于官配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大家可以根据官配来选啊，一定记得去天猫或者是京东商城来搜索虎凤蝶或者是诗经香薰，就可以找到链接了。

0: 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来自叶倩文《快一些》这首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今天我们不是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个你都显老到什么程度了吗？
1: 啊！
0: 我们小的时候啊，其实就是希望都能再快一些，自己快点长大，
1: 嗯，
0: 快点上完学毕业工作，是吧？
1: 是。
0: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反而觉得，我希望这生活能够
1: 慢一些啊，而且你是不是还希望能回去，比如说我穿越回去呀、或什么的、
0: 不敢奢望，
1: 只要慢一些就行了、
0: 哎、能慢一些就不错了。但是我们对于这些年轻的运动员们，我们还是希望他成长的快一些，特别是杨汉森，我们都觉得他远渡重洋去到了 NBA， 去到了美国，我们希望他成长的快一些。
1: 这回出场的时间比上一场要多很多吧？
0: 哎，没错啊、他第一就是 NBA 的季前赛啊，在开拓者上一场比赛当中，杨汉森也出场了12分钟，这次21分钟、
1: 哎，
0: 而且得到了很多的机会，投篮8中6，3分1中1，最后拿到了13分4个篮板4个助攻，正负值正19，朋友，
1: 哟，可以啊，
0: 还不错的。而且就从教练到队友对他的评价，就是说，哎，我们看到了他的成长，他的进步。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回想起来，他那时候刚刚登陆 NBA 的时候，确实是啊、
0: 哎。那个时候我们要是要求他这那，咱现在回想，是不是有点要求太高了？他刚去，总得需要个时间适应。
1: 没错，
0: 其实在第二年能有好的表现，我觉得就已经挺好了。
1: 是的，你别说上场打球了，人到了那儿还得先适应一下生活的环境什么的啊，
0: 哎、
1: 得慢慢的。
0: 是，
1: 而且幸好他比较年轻，我们可以多给他一些时间。
0: 没错，没错啊。再来说说网球，昨天晚上阿尔卡拉斯在上海大师赛当中爆冷不敌世界排名第77位的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阿尔卡拉斯这一输啊，兹维列夫就提前锁定了26赛季 ATP 排名年终第一，就是后面还有几站比赛，但是，兹维列夫赢也好，输也好，其他人赢也好，都影响不了他排名第一了，已经超不了他了。
1: 他今年法网、美网，然后 ATP 年终都排到了第一哈，这
0: 可以开香槟了，朋友们。这个年度起码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赛季、啊、
1: 没错啊。今天晚上那个帅帅从上节目开始就开始念叨，
0: 开始关注这个亚冠精英联赛啊，因为最近说实话这中网也结束了，之后比赛略少，所以说今天晚上这个亚冠精英联赛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周中嘛比赛会少一些。此时此刻上海海港跟大田市民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晚上8点多呢还有北京国安客场对阵武里南联的比赛，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啊。
1: 今天的体坛晚高峰我表现的怎么样，是不是就还像男朋友说的，我旁光在旁边
0: 没有
1: 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明天连在旁边给你那个捧哏子都没了、
0: 哎、
1: 明天我要去上早高峰，为啥呢、
0: 哎、
1: 因为早高峰的例子要去溯源，朋友们、
0: 哎、这次去溯什么源，
1: 溯香云纱。哎，我觉得可能女士啊对于香云纱这个料子非常的了解，大家想一想，如果了解栗子的朋友都可以幻想一下栗子
0: 穿
1: 上香云纱啥
0: 样，有点穿越，
1: 我也觉得是啊。然后呢她是要去直播，朋友们、直播呢不能光她穿香云纱，为的是让大家都能够买到真真正正的香云纱，买到价格合适的香云纱，
0: 而且得适合自己的香云纱、
1: 哎、那当然哈。这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双11云纱雅装专场，
0: 是
1: 咱们有百款新中式的服饰低至5折、
0: 哎、
1: 怎么来看栗子的直播呢，现在你就可以预约哈，
0: 是
1: 公众号回复11阿拉伯数字11就可以预约直播，
0: 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关注之后同样是下边有那个对话框，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1，这个太方便了，摁两下直接就可以预约直播 了
1: 阿拉伯数字11。然后呢为什么大家去预约呢，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低至5折之外呀，下单还有桑蚕丝毫厘免费送哈，
0: 不同的那个价位有不同的小礼物、
1: 哎、是的，
0: 对吧，我看着还都挺诱人的，这个
1: 你看金穗又来了，他呢也喜欢穿香云纱，你这个买完了冲锋衣再下单香云纱就可以了，
0: 这不冲突，
1: 那当然。
0: 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1就 OK 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靓颖的一首《保鲜期》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这个显老这个事儿，其实说到底啊，它跟年龄没关系
1: 哦，
0: 它跟保鲜不保鲜有关系，对吧？
1: 这朋友说叫活到最后一集，太棒了！你肯定是经常看宫斗的那种电视剧啊。他说我现在开始啊给花拍照片了。这腿啊有的时候嘎巴嘎巴响，
0: 嗨，
1: 攒塑料袋，这塑料袋攒起来呢套垃圾桶，那时候呢我还得挑挑塑料袋的大小。
0: 现在不挑了，哎，只要是袋子我都能用得着。
1: 对，然后去超市呢开始逛生鲜区了。你看
0: 其实挺好的，说真的，你看你这个留着塑料袋这不就是废物利用吗？扔了也就扔了，
1: 哎，是
0: 还更环保呢，
1: 你看是吧。但是呢我在想说，你这腿嘎巴嘎巴响，包括你看二号也说，他说久坐突然起身呢会弓着腰走几步才能站直，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受凉了，
0: 嗨。
1: 是吧，你看年轻的时候你不觉得，哎，到了一定年龄真的受凉了之后它会受影响啊。
0: 是
1: 啊，所以呢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这个保暖就更重要了。
0: 怎么就怎么就到这个年龄段了呢？
1: 对，
0: 我们今天说这个保鲜呢其实还是有秘诀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1: 什么秘诀呀？
0: 黑绷带呀，朋友们。
1: 哦
0: 嗨，终于转到黑绷带上了。
1: 太不容易了。
0: 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真的就是很好的保鲜剂啊，朋友们，真的是这样。
1: 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很好的保鲜剂，但是它确实挺贵啊，3980，
0: 哎，
1: 这么一瓶儿。
0: 经常就是因为这个价格咱望而却步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是苦思冥想啊，怎么办呀这事儿。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下来。咱们现在是直接五折拦腰砍，1999，不光是到手一瓶了，咱1999到手是两瓶，朋友们。
1: 而且呢我们是就是买一送一之外呢还送给大家两个旅行装，其实就是你到手是4件啊。
0: 哎，4件。
1: 只需要1999，那合着一件呢，哎呦，连1000元都不到。
0: 那不到，咱就是算你现在说1999两瓶的话，一瓶是999嘛，就算
1: 是
0: 咱再加上那个旅行装，我觉得可能价格能打到800多了啊。
1: 哎，真的，而且其实原来比较贵嘛，3980，好多朋友可能说，哎呀，市面上又有其他的平替，咱们试试吧。
0: 是，
1: 其实真的没有这个纯正的黑绷带的平替啊，你用过它之后就知道。这个真的是有壁垒的，
0: 而且就像你说的一样，你3980，你要是真是买了一瓶，你还不大舍得用，用起来还，但是你说
1: 抠抠搜搜，
0: 对，你说实话，这个东西你要是真是用量不到，可能它那个效果也不好。
1: 所以呢，我们趁着这个有活动的时候，大家可以囤一点啊。但是呢，也囤不多，因为我们现货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所以大家发秒杀得赶紧来抢。而且所有的都是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是保质保真的哈。
0: 是是是，这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黑绷带的链接，现在是1999，直接到手两瓶再送两个旅行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Disco。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2026年冬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相关工作安排。本次合格考试将于2026年12月26日至30日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日至24日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第三名。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2获至尊金奖。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夺得冠军，她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CBA 新赛季大幕即将拉开，山东高速男篮主场揭幕战球票正式开启售卖。10月18日 CBA 常规赛首轮，山东高速男篮将坐镇主场，对阵强敌辽宁本钢。电影《空枪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1月29日。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梁艳玲、蔡继文，《慢慢的陪着你走》啊，这首歌我听到现在，怎么讲呢？就是更加明白它的意义了。就是我看到了新品的这个留言，我觉得我们也是慢慢的在陪着大家。新品说什么呢？他说：“终于下班改点了，改冬令时了，是吧？”说以前只能听到广播的尾巴，现在多少能听半个小时
1: 了，可以多听半个小时了、啊、
0: 多听半个小时。
1: 还有这是真真说到今天这个显年龄嘛，他说我开始攒方便兜，嗯，累了呢用手搓脸，用小锤捶腿和捶背。哦，我们办公室居然也有这个东西。
0: 小锤是哪儿来的
1: 啊？哎，我们办公室真的有、哎、
0: 不是，他怎么会突然间
1: 出现呢？
0: 有个小锤了呢。
1: 原来你会买这东西吗？你不会，
0: 原来看都不看一眼，
1: 因为你也不疼是吧？你也不会锤。原来你知道吗，我印象当中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如果去按摩做什么 SPA 什么的、嗯、我很难受，就他一按呢、啊、我浑身就特别疼，然后很痒。
0: 现在很舒服。
1: 哎，对，是的、
0: 啊、哎呀
1: 哎呀，扎心了，
0: 扎心了。今天这个话题确实足够扎心啊。
1: 苏心简行说北面1990在那个拼夕夕啊还1000左右呢，还是咱们家优惠啊。
0: 那必须的，
1: 你看真的大家也比价了对不对，真的趁着有活动赶紧买，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0: 我们从上周开始，我们一说这个北面冲锋衣，我们平台上就出来一堆秒杀秒杀秒杀，
1: 对
0: 吧？
1: 对对 对,
0: 对，
1: 非常爆，非常火爆哈。提醒大家，这个1990真的是很经典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也可以各个平台比一比价，我相信你还会回来的啊。
0: 是是是，关键就是我觉得我们给大家推出这个时间也特别好，刚开始冷、
1: 嗯、
0: 刚开始变天，完了之后呢，我们给大家送上这个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你从我们这儿下单也就是2-3天就收到了吗？
1: 是的，
0: 对吧？回到家就是只要你收到之后你接着就能穿上，接着就能穿着出门、
1: 嗯、
0: 而且咱们说还不是穿着一季，能穿三季，能从秋天穿到冬天，冬天再穿到春天、
1: 嗯、
0: 甚至夏天你要是去个
1: 出
0: 东北啊、内蒙古啊、新疆
1: 啊、
0: 西藏啊，你还能穿上。
1: 对，而且呢不仅穿着一年，穿10年都不过时，非常的经典，非常好搭哈。而且呢真的就是抗风抗雨，还透气还耐磨。你说它其实原价我觉得这么一说卖的也还行
0: ，但是呢、嗯，我觉得咱是能给大家省一点就省一点，对吧？
1: 是，
0: 咱现在是599，599一件呢，咱们一家三口来算啊，
1: 嗯，
0: 三口人一人整一件，也就是1800块钱，哎，还是非常划算的。
1: 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呢来发秒杀，一定记得啊，别发错了，发秒杀就可以弹出链接了，赶紧去看一看有没有你合适的尺码呀、颜色啊，
0: 挑挑颜色，挑挑尺码，趁着有货赶紧给自己来一件。我们也不好说，这个什么时候咱可能就。对吧？
1: 对，
0: 这个号码不全了呀，或者颜色不全了，咱们可能就要下架了。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呢，对话框，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您就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了。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5: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5: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栗子，
2: 我是耳东东。
1: 小长假过完，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回归的状态？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皮肤肉眼可见的暗沉松弛。哎，
2: 你说的太对了，栗子啊！节后返工呢，不光人要收心，皮肤呢更得是紧急修护。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剂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轻松松的把假期您所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那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呢，特别是升级之后，玻色因的浓度达到了50%的全新的超绷带，更被业界称为是抗老的原料桶，而且全网没有平替，
1: 价格也是真的不便宜。官旗价格3980元一瓶，但是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0%拦腰砍，只要1999，
2: 这么划算，
1: 福利还没完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返工福利给你优惠再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都不到。
2: 哎呦，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再给

0: 家一起来加码一下。还有还有，那就是下单再加送两瓶的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四。你看，像出差用的，还有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即可下单，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
1: 赫琳娜黑绷带面霜，用过的人评价它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0: 没错，
1: 用过之后很难向下兼容了。
0: 对，
1: 这次新版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

0: 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

0: 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燃气安全很重要，使用细节应记牢。
2: 已通天然气的房间，用户不得使用其他燃料，如瓶装液化气等。天然气橡胶管不得穿墙越室，并定期检查、定期更换。燃气器具每次使用后，必须将开关拨到关闭的位置。每次使用前，必须确认安全无泄漏时，方可通气点火。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人照料，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天然气泄漏。外出夜间入睡前长期不用燃气器具时，一定要关闭室内总阀。如遇燃气突然中断，应将燃气器具开关、室内燃气总阀同时关闭，直至正常供气后方可继续使用。为确保安全，请您千万不要使用不带燃气保护装置的燃气器具。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20:00，
2: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3: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3: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栗子，
2: 我是耳东东。
1: 小长假过完，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回归的状态？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皮肤肉眼可见的暗沉松弛。
2: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栗子啊！节后返工呢，不光人要收心，皮肤呢更得是紧急修护。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剂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轻松松的把假期您所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那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呢，特别是升级之后，玻色因的浓度达到了50%的全新的超绷带，更被业界称为是抗老的原料桶，而且全网没有平替，
1: 价格也是真的不便宜。官旗价格3980元一瓶，但是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折拦腰砍，只要1999，
2: 这么划算，
1: 福利还没完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返工福利给你优惠再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都不到。
2: 哎呦，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再跟大家一起来加码一下。还有还有，那就是下单再加送2瓶的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4。你看，像出差用的，还有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即可下单，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
1: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用过的人评价它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
2: 没错，
1: 用过之后很难向下兼容了。
2: 对，
1: 这次新版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

0: 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21:00。
5: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6: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6: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栗子，
2: 我是耳东东。
1: 小长假过完，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回归的状态？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皮肤肉眼可见的暗沉松弛。
2: 哎，你说的太对了，栗子啊！节后返工呢，不光人要收心，皮肤呢更得是紧急修护。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剂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轻松松的把假期您所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那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呢，特别是升级之后，玻色因的浓度达到了50%的全新的超绷带，更被业界称为是抗老的原料桶，而且全网没有平替，
1: 价格也是真的不便宜。官旗价格3980元一瓶，但是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折拦腰砍，只要1999，
2: 这么划算，
1: 福利还没完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返工福利给你优惠再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都不到。
2: 哎呦，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再跟大家一起来加码一下。还有，那就是下单再加送两瓶的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四。你看，像出差用的，还有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即可下单，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
1: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用过的人评价它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
2: 没错，
1: 用过之后很难向下兼容了。
2: 对，
1: 这次新版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嗯、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有点烦我，
4: 是你们想
0: 错
3: 了，就是你错过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2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的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3: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北京时间24: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
8: 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4: 烧烤吃太饱，
3: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
7: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8: 北京时间2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

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3: Мама.
5: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7: 北京时间3:00。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不建议临近睡觉再洗澡呢？
2: 除了光线，人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就是核心体温，也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洗澡可以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而温暖的环境则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兴奋。因此在睡前一小时以上洗澡会更好，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如果回家时间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后用冷水敷一敷额头，或者是冲一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到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睡前要喝一小杯水呢？
2: 人体的血液粘稠度存在昼夜节律变化，半夜到清晨往往是血液最粘稠的时段，此时人在睡眠状态，无法喝水，但却无时无刻不在丢失水分，包括呼吸、出汗和排尿。因此睡前适度喝水，正是通过补充水分来稀释血液浓度，对降低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是有一定帮助的。天气干燥时，夜间的隐形失水会更加明显。那么睡前什么时间喝水呢？虽然没有严格界限，但是一般在睡前一小时左右来喝水，饮用量不用多，150到200毫升，大约半杯水就可以了。小口慢饮，不要大口猛灌，这样更利于身体吸收。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就是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4个小时是黄金修复期，一定要在睡眠中度过。原因就是褪黑素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点到4点达到峰值，所以晚上11点前入睡，赶上分泌高峰，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此外，中医也认为这4个小时是肝胆的黄金修复时间，睡觉能够休养脏腑，使气血得到濡养。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Yan liu liu ji bia, mama.
5: Yamu, mama.
6: Mama.
5: Ibu bini, mama.
7: Mama， 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北京时间6:00。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7:00。
8: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9: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9: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要继续开心哦。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刘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5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夜间的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鲁中山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5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济南北部以及淄博北部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雨过天晴，本轮冷空气结束。不过呢，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又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并带来降雨。冷空气到达咱们山东的时间大概是在本周末，秋雨天秋凉，会迎来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浪潮。我们还是要持续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添衣防感冒。此刻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刘好，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来领取周三的日签。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眼镜也有退休年龄吗？
3: 平时佩戴的眼镜并不是一次佩戴终身使用的物品，就像食物会变质、护肤品会失效一样，眼镜同样也有保质期。实际上，长期佩戴镜片发黄、老化、划痕密布，或者是镜架开裂变形的眼镜，不仅容易引起眼睛疲劳，甚至会造成近视度数加深。不同人群需要更换眼镜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儿童和青少年建议3到6个月定期检查，成年人呢，一般建议1年半到2年更换一次。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愁，后恨无转酒。
1: 哇，陈小春的一首算你狠，北京时间的17:16啊，感谢朋友们在上班路上的锁定收听。今天早晨呢，一早就看到杨明发来，他说今天早上温度挺低啊，有一点深秋的味道了啊。但是呢，你看每个人的心境不一样， CMZ 说呢，秋高气爽，空气宜人，美好的一天开始了，要加油。他还发来了一个这个上班路上的照片啊，感觉真的是秋色特别的美。大家不妨呢在听音乐的时候呢也看看啊，这个窗外的景色真的是现在到了最佳赏味期了。燕子说，哎，早上好刘好，你早上主持早高峰呢让我有一种错觉，因为听惯了你的晚高峰。游山君也说，好姐你的声音怎么这么温柔啊。是跟栗子有点不一样哈。你看苗苗就说了，听见这么难听的歌就知道早上起来换主持人了，品味真差呀，这一大早的真是的。别不高兴，如果你觉得歌不好听呢，其实我们这歌啊都是提前排好的，跟主持人呢还真没关系哈。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换个频道，或者是就暂时先不听这首歌，一会儿再回来，这样的话呢心情可能会好一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压力啊、心情啊各方面都会使得我们的整个状态变得不是特别的好。那如果状态不好呢，你整个的脸色呀包括皮肤啊也会受到影响。当然了，时间年龄也真的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的饱满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需要抗老修护界的天花板，就是新版的赫莲那黑绷带面霜了。如果大家需要，现在来回复秒杀1999元，咱们买到的是正品的一瓶再送一瓶的正装，就是两个正装哈，只要这个1999，那一瓶合着只要999，千元都不到的价格。下单呢还会再送您两个旅行装，拍一发四，这是今年的双十一也不会有的价格了。所以如果需要的话记得发个秒杀吧。说到赫莲娜黑绷带，我觉得无需多说，它应该真的就是高端面霜哈。而且呢人家自己还给自己卷自己，因为之前是30%浓度的玻色因，这一次呢直接为大家升级为50%的浓度的全新超绷带。那它被业界呢称为抗老原料桶，全网真的是没有平替，官旗一瓶要卖到3980。那本周呢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折拦腰砍，只要1999元。那现在是买一瓶送一瓶正装，一瓶呢只要999，下单呢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了。那这个组合好处是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能用，在出差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哈。而且呢您现在回复秒杀收到的货呢，大家都可以放心来使用。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所有用过黑绷带的朋友都知道它的抗老效果有多强，用它呢真的是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哈，用过就很难再向下兼容了。那这次新版呢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半瓶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是把分子打到了老板的1/6，吸收率呢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那不管是自用囤货，还是生日节日纪念日送爱人送闺蜜送母亲送长辈，都是相当合适哈。平时一瓶3000多，今天呢1999元，咱们到手的是整整两瓶，还送两瓶旅行装，那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都可以随时随地用了。提醒大家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咱们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现货呢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赶紧抢购吧。

0: 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有的时候失去啊就特别的珍惜。你比如说本周听不到栗子的声音了，好多朋友说哎呀，失去栗子的第一天想他。其实栗子干啥去了呢？去到杭州了，为大家做了湘云纱的这个溯源，还是一个秋冬服饰专场。有特别喜欢新中式的朋友其实可以来蹲下直播。而且我也蛮好奇的，因为栗子平时呢他的这个风格是非常休闲的，我还真没有看过他穿新中式服装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啊，所以大家可以在直播当中看一看。其实说到湘云纱呢，很多朋友也特别喜欢，因为它是被称作有生命力的面料。而且呢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穿湘云纱呢就感觉哎自己整个人气场也不一样了哈。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十一的云纱雅装专场有百款新中式的服饰给大家一件打到了五折。那大家怎么来蹲这个直播呢？很简单，公众号回复数字11阿拉伯数字11哈，就可以来预约直播了。有多款好物秒杀，而且下单呢还有这个3×4的好礼免费送。回复数字啊，阿拉伯数字11，先来预约一下直播吧。因为什么要预约呢？因为栗子现在在路上还没到现场啊，当然还会有短视频呢，还会有直播给到大家，所以大家呢现在发阿拉伯数字11可以预约一下哈。而且呢栗子还特别跟大家提醒了，因为现在进入到了全民喝大水时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这个相关的短视频哈，就是喝那种瓶装的大水啊，这样呢说是又能够解渴，喝一天还能够什么呢，有健身的作用，因为比较沉嘛，对不对？其实现在市面上的水呢品种是五花八门，特别说到纯净水，有的人觉得这纯净水啊经过了处理它是很纯净了，但是是不是微量元素的营养成分也都去除了呢？纯净水啊是去除了水中的绝大多数的杂质啊微生物以及部分的矿物质，但并非完全的不含有微量元素。那饮用纯净水呢也并不会影响咱们人体对于微量元素的吸收，因为呢人体啊吸收微量元素的主要途径是饮食，比如说我们吃蔬菜水果肉类等等，而非主要依赖于饮用水。所以呢大家放心喝啊，喝纯净水呢不会直接导致微量元素的缺失，只要是符合国家饮用水安全标准的水都是可以作为日常的饮用水，不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的。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湘云纱。
3: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湘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湘云纱杯垫，19.9元秒杀湘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3: 桑蚕丝湘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4: 大自然我来啦！
2: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4: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此刻，今日资讯。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皮肤科医生介绍，到了秋季，一部分原本处于休止期的头发会集中脱落，加上空气干燥，头发中的水分容易流失，发丝变得干枯脆弱，梳洗时易断，掉发量会比其他季节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首歌来自于胡夏版本的凹凸哈。要说到娱乐圈的人间清醒，其实胡夏得算一个。在这个人人焦虑的时代呢，胡夏说他更接受这种顺其自然的感觉。其实顺其自然啊，也不是摆烂，而是全力以赴，然后呢坦然的接受结果。当然他的情绪呢，这种稳定性啊，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岁月的磨砺当中逐渐的沉淀而成哈。他直言说自己呢不会在一件事情上纠结太久，也不会过度的预判未来，是遵循内心的第一感觉。比如说面对工作当中的起伏，像什么专辑的这个销量啊，演出的效果啊，他都能够泰然处之。而面对生活当中的琐碎呢，也能够保持平和。我们也都应该向胡夏学学哈，学会与自己和解，保持内心的平静，从容的面对生活的挑战。当然了，还是要做好万全的一些准备。那平安好车主的守护美好家活动开始了哈，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31号，看居家防灾指南瓜分百万积分，家庭投影仪、养生壶、加湿器、衣鞋清洗免单等一些福利免费抽啊！家财保障呢8折起，你像全家家财保可以保全家多套房，水暖管也可以保啊，还可以享免费的衣鞋清洗。而全家健康保呢可以保2代3代人，报销住院医疗，投保免建告，还享服务包，还有全家出游保9折，以及房东服务8折等一些优惠的保障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马上来参加吧。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来自于孙运莹和崔十八的合作，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其实很美的一个景象啊。但是咱们想一想，去吹旷野的风的时候，我们穿的是什么呢？一般是冲锋衣吧。而且呢，其实这两天呢，跟大家说我们的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不是有一个年度的爆款返场吗？大家呢赶紧去买哈，因为天凉了，一早一晚我们接送孩子的时候啊，是不是穿这个非常的合适？我觉得没有一件衣服能够抵得上冲锋衣这个随手抓起来出门穿的时候你这个踏实和安心了。因为真的哈，扛风扛雨还扛燥，有的时候突然这个换季突然一下雨，咱们穿着把帽子一戴一点也不害怕，对不对？而且现在别看白天其实艳阳高照，太阳一落这个温度还真的是跟着下降的，所以一早一晚呢，咱们这个外套的扛风性就非常重要了哈。说到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昨天我们有听友在这个平台上跟我们说哎呀，比拼夕夕你们的价格还低呀。是啊，我们只要599，平时真的是2000起步的哈。你现在算算，一家三口买上三件也才是平时的一件的钱，而且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大家也知道，库存共享，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下架。我点进详细页看了一下哈，九个颜色，然后目前来说呢，尺码和颜色还可以，大家可以去抢一抢。比较百搭的是白呀、黑呀，还有那个芥末绿。当然了，你像这个橘色，我觉得非常的亮眼，到秋冬季穿是很好看的。还有如果你是可爱的女生，这个淡粉色也是不错的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秒杀就可以啊。实际上不管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一早一晚咱们接送孩子，我觉得这个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啊。那北面1990呢，为啥平时卖的贵呢？因为人家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是，也不像羽绒服那么穿上很臃肿的感觉哈。它主打的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而且呢，大家回复秒杀，现在一件只要599，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库存共享，尺码颜色可能随时会下架。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返场从国庆节前到现在哈，也有一段时间了，也卖不了几天了，因为实际上它的这个库存并不是会特别的多哈，所以趁着有活动赶紧去抢哈。还有呢，这个1990系列啊，它也是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造。我们有的时候买的冲锋衣呢，它确实防风啊，但是呢你这个料子不好，可能会闷一身汗，那也不舒服，对吧？所以为什么会买这种靠得住的大品牌的冲锋衣，就是因为它的面料真的是没得挑，你穿上之后就知道它跟普通的不一样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很经典不过时，为啥能穿十年呢？你什么时候拿出来，它也是能够随时搭个牛仔裤、搭个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的啊。专柜2000多的价格，看到的时候咱们确实是得犹豫一下了。但是今天599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冲锋衣，这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趁着有活动赶紧的给孩子啊、爱人啊、爸妈都带上一件哈。记得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赶紧来抢吧。

0: 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